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青砖跳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闺女，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呢？
2: 一、不了解水性，对自己的体力和游泳能力缺乏正确估计，进入水中便可能导致溺水。二、即使是习水性的人，未做充分准备活动，下水后突然遭受冷水的刺激，或者游泳的时间过长，体内的二氧化碳丧失过多等原因，也会在水下出现四肢痉挛、抽搐，导致失去自主能力而下沉。三、安全意识淡薄，在非开放的水域游泳，四肢可能会被水底的水草缠绕而导致下沉，或者陷入泥沙而丧失控制能力。四、在水中互相嬉戏打闹，发生意外后又惊慌失措，导致溺水。五、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贫血、癫痫及其他慢性病的人，可能在游泳中因冷水的刺激而引发旧病复发，从而导致溺水。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2: 享受惬意。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炎热的三伏天啊，需要我们更好的调整自己的作息饮食，凉爽的度过夏天，更要健康的度过夏天。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全新上架了众多夏天专属产品和优惠活动，性价比都非常高，也非常实用。你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各个产品的链接，点击进入商城去了解一下。现在正值三伏天哈，也正值暑假，很多家长都会趁这个时候呢，带孩子们出去游玩，外出旅行。商城现在特意为你们上新了一款特别适合夏天、特别适合旅行的刚需好物，那就是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采用德国进口的10%的驱蚊纸，无神经毒性，没有腐蚀性，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驱蚊效果非常明显。而且还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的刺激性，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敏感皮肤也可以放心使用。这款产品呢，长达6小时的长效驱蚊喷雾设计很方便，出门以前的喷一喷，远离蚊虫烦扰。现在在商城当中，这组产品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上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的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是4件套，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另外，前100单下单的朋友再加送给您驱蚊乳2片，可以说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的使用，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备齐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去下单吧。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天气炎热，我们要学会在高温的季节当中更好地调整自己的作息饮食，不仅要凉爽地度过夏天，更要健康地度过夏天。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全新上架了众多夏天专属产品和优惠活动，性价比都非常高，也非常实用。你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各个产品的链接，点击去了解产品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的王牌护肤五件套组合，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一套呢配齐了洁面、樱花水、5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眼霜、智颜面霜，完整护肤流程可以说是一步到位。中小样便携规格，短途出游携带非常方便。小棕瓶修复熬夜垮脸，面霜清爽适配夏天，全肤质都可以使用。专柜单瓶精华都要远超这个价钱了，咱们活动限时特惠，整套啊五件套仅仅需要299块钱。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说到这次闪电优选为你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全套护肤五件套组合，50毫升正装容量的小棕瓶精华搭配樱花原生液、温和洁面、抗蓝光眼霜、清爽智颜面霜，清洁、修护、抗老全覆盖，夏天用也不会油腻的。专柜单买一瓶精华就要好几百了，现在全套五件套只要299块钱，但是活动只开放一周，过期就恢复原价了，心动抓紧要行动了。打开微信来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囤一套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护肤省心一整个夏天，这套组合绝对值得入手。

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这首由苏芮演唱的歌曲《奉献》，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诞生以来，到现在已经成为华语歌坛的经典之作，是奉献，更是一种爱的表达。歌曲之所以成为经典，这份词作所表达的情感和所有人都会产生共鸣。它不仅唱给爱人，更唱给父母、朋友、所有身边的人。歌曲的词作者来自著名音乐人杨立德，除了这首经典之作《奉献》之外，他更是创作了众多经典作品，《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只在乎你》，《谁的眼泪在飞》，《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等等。作为华语流行音乐的开创者之一，杨立德可谓上世纪80年代流行歌曲的领军人物。他不仅是知名词作者，还是位出色的摄影师和营销策略专家，成功地包装了蔡琴、苏芮、张雨生、张惠妹等一众音乐巨星。在担任滚石唱片前身滚石杂志的美术创意时，杨立德就萌发了将广告艺术与音乐结合的构思，逐步将其推广到整个行业。滚石爱你，永志不渝，这一耳熟能详的广告口号就出自他的创意之手。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苏芮演唱，翁孝良谱曲，杨立德作词，奉献。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十五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3: 三十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2: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3: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4: 停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4: 我要下车。
5: 我也下车。下车。
6: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进入到暑假，进入到三伏天，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依然在路上，而且呢，暑假的线路已经全面上线了，其中新疆线路、云南线路近期都非常的受欢迎，目前云南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还是要提醒你啊，暑假期间啊，出行非常火爆，如果你有计划出行的话，一定提前抓紧预定，不然很快满团，你就会错过最佳的出行时间了。记好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最新的云南线路呢，是昆明丽江大理双飞移动直飞昆明的六日游，像主要景点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景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还有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都含在行程当中了。另外，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跟队，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舒适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间距非常大，随车还有 USB 充电口可以随时充电。住宿方面，全新升级了携程四钻酒店，整个行程当中还为你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住宿体验可以说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目前正在招募当中哈，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记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更推荐你打电话进行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您介绍我们的旅行线路当中的所有问题的。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好了，了解完我们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季养生知识，比如喝水要慢慢喝，多吃一些苦味菜、凉性蔬菜。另外，要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点到15点左右，应尽量避免这段时间外出。如果外出，应在皮肤上涂些防晒护肤品，衣着以浅色为好。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天气热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降温降火，神清气和，乐观愉悦，健康的度过炎热夏季。祝你清凉一下。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

0: 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1: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2: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1: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2: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1: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北京时间10:00。
0: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享受惬意。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开启了哈，炎热夏天，不管是紫外线还是高温，都会对皮肤产生一定的损伤。那除了要学会提前的做好防晒防护必要的工作之外，一旦皮肤出现一些小问题，比方说灼热感、泛红啊、敏感等等，这个时候就需要适当的进行修复了。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好的产品对自己的皮肤进行一次彻底的修复。而说到重中之重，眼周围的皮肤相对来说更为脆弱，更需要加倍呵护。而这个时候，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就是你的不二之选。这款眼霜全新上架到了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商城当中哈。那说到这款眼霜，它添加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溶液，精准的作用眼周，淡化细纹、眼袋、黑眼圈等等各种的老化痕迹，全年龄段抗老人群都适配。绷带式的立体修复力，深层次的渗透肌底，紧致眼周围的松弛皮肤，熬夜党、经常用眼、初老熟龄的皮肤都可以改善眼部的垮塌问题。15毫升的正装大容量，高浓度的玻色因突破性的应用于眼周，层层修复胶原，长期使用呢，提拉眼周，缓解日晒、熬夜等等带来的眼周的暗沉的干纹。咱们闪电优选啊，夏日特惠，这款产品15毫升正装只要399块钱。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抢购了。精致抗老这款眼霜千万不要错过了。闪电优选夏日特惠，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15毫升正装仅需要399块钱。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发送秒杀可以直接抢购。想淡化眼纹、紧致眼周的朋友，这次机会可以抓紧囤货了。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岁月浅唱，绕指流年，爱听金曲啦，让情怀发声。
1: 每一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
2: 听首老歌，总能和怀旧联系在一起。其实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内心情感的生发，它会当我们看到某些物品、听到某些声音、闻到某些味道的时候，身体大脑的一种条件反射，它会让我们暂时摆脱现实的一切，特别轻松地享受那种状态、那份回忆。难怪很多人都说音乐歌声是可以疗伤的，有治愈作用的。

这首歌《走过咖啡屋》是1989年千百惠《想你的时候》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和专辑同名歌曲一起，成为很多朋友青春时代的一份美好声音印记。歌手千百惠原名钟兰心，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凭借《走过咖啡屋》《想你的时候》等多首歌曲，成为华语乐坛的一颗璀璨明星。尤其这首《走过咖啡屋》，歌词充满故事感，旋律优美，唱出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旋律。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千百惠，《走过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夏天是个多彩的季节，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在这样的季节当中给自己一点颜色哈？对爱美的女士来说，口红这个时候绝对是必备单品。而在我们的商城当中，现在就非常及时的为你带来热门的产品，来自于兰蔻这个品牌的唇釉两件套。这个套装当中包含了两个大爆款的色号哈，一个是196的半透裸纱元气色，非常显白，还有275法式裸茶色，温柔百搭，丝绒哑光质地，上嘴呢顺滑不拔干，夏天喝水也不会沾杯，每支3毫升迷你小样，放在包里啊，随时补妆非常方便，黄皮素颜涂都非常的提气色。专柜单支很贵哈，咱们闪电优选现在呢特惠两支加在一起才79块钱。想尝试大牌唇釉的朋友，这次机会可是你入手的绝佳机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收货链接，直接下单了，轻松拿下两支热门色号。闪电优选现在夏日彩妆特惠哈，兰蔻品牌的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要79块钱，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划算呢。试色日常用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两支热门的大牌唇釉一次带回家，这样的机会还在等待什么呢？赶快去商城入手吧。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9: 享受惬意。
8: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进入到暑假，进入到三伏天，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依然在路上，而且呢，暑假的线路已经全面上线了。其中新疆线路、云南线路近期都非常的受欢迎，目前云南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还是要提醒你啊，暑假期间啊，出行非常火爆，如果你有计划出行的话，一定提前抓紧预定，不然很快满团，你就会错过最佳的出行时间了。记好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最新的云南线路呢是昆明丽江大理双飞移动直飞昆明的六日游，像主要景点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景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还有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都含在行程当中了。另外，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跟队，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舒适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间距非常大，随车还有 USB 充电口可以随时充电。住宿方面，全新升级了携程四钻酒店，整个行程当中还为你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住宿体验可以说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目前正在招募当中哈，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记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更推荐你打电话进行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您介绍我们的旅行线路当中的所有问题的。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好了，了解完我们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线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马里马里呼，哦耶！

生活的样子千变万化，可以是晨起时窗边展望的高楼，可以是街头无心闪烁的路灯。一个平凡的清晨，在不经意闪过的电视画面里，茶农采茶的画面让歌手苏运莹从中看到了生活的模样。采茶人忙碌的身影不知疲倦，满怀热忱努力收获，希望着更好的明天。苏运莹认为这是生活最动人的倒影，于是以此为灵感创作了这首歌曲《生活倒影》。他是山间奔跑的精灵，是肆意疯长的野子。苏运莹作为唱作俱佳的音乐人，在音乐上有着独特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以极具人文关怀的内核为我们带来了生活的力量。电影《宇宙探索俱乐部》的导演孔大山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被它的旋律所打动，认为歌词内容与影片主人公唐志军的心路历程巧妙吻合，于是将其选为电影的片尾主题曲。从安静到震撼人心，从缓流到肆意妄为的游走，苏运莹的声音洒脱而灵动。每个人的一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不断地在平淡的细小中倒影生活的本真，而这细小就是你日常中的悲喜和对未来的希望。这份对希望不停的追逐，就是生活最动人的倒影。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苏运莹，生活倒影。

0: 好看。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天气炎热，我们要学会在高温的季节当中更好地调整自己的作息饮食，不仅要凉爽地度过夏天，更要健康地度过夏天。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全新上架了众多夏天专属产品和优惠活动，性价比都非常高，也非常实用。你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各个产品的链接，点击去了解产品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的王牌护肤五件套组合，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一套呢配齐了洁面、樱花水、5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眼霜、智妍面霜，完整护肤流程可以说是一步到位。中小样便携规格，短途出游携带非常方便。小棕瓶修复熬夜垮脸，面霜清爽适配夏天，全肤质都可以使用。专柜单瓶精华都要远超这个价钱了，咱们活动限时特惠，整套啊五件套仅仅需要299块钱。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说到这次闪电优选为你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全套护肤五件套组合，50毫升正装容量的小棕瓶精华搭配樱花原生液、温和洁面、抗蓝光眼霜、清爽智妍面霜，清洁、修护、抗老全覆盖，夏天用也不会油腻的。专柜单买一瓶精华就要好几百了，现在全套五件套只要299块钱，但是活动只开放一周哈，过期就恢复原价了，心动抓紧要行动了。打开微信来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囤一套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护肤省心一整个夏天，这套组合绝对值得入手。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高温、炎热、防暑是夏季的关键词，要度过一个平安健康的夏天，这些安全事项要记牢。
2: 夏天是用电高峰期，单位和家庭要安全用电，不乱拉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出门时要关掉电源。夏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罐装喷剂等受热易发生爆炸的物品，车主应定期对车辆维护保养。使用电蚊香和蚊香片时必须远离可燃物，防止发生火灾。使用电动车应该选择合格产品，出现故障及时维修，避免车辆暴晒和淋雨。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可在楼梯间安全通道处充电。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J Cho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till the break of dawn.
1: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1: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2: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1: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2: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2: 8月9号到8月14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1: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炎热的三伏天啊，需要我们更好的调整自己的作息饮食，凉爽的度过夏天，更要健康的度过夏天。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全新上架了众多夏天专属产品和优惠活动，性价比都非常高，也非常实用。你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各个产品的链接，点击进入商城去了解一下。现在正值三伏天哈，也正值暑假，很多家长都会趁这个时候呢，带孩子们出去游玩，外出旅行。商城现在特意为你们上新了一款特别适合夏天、特别适合旅行的刚需好物，那就是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采用德国进口的10%的驱蚊纸，无神经毒性，没有腐蚀性，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驱蚊效果非常明显。而且还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的刺激性，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敏感皮肤也可以放心使用。这款产品呢，长达6小时的长效驱蚊喷雾设计很方便，出门以前呢喷一喷，远离蚊虫烦扰。现在在商城当中，这组产品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上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的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是4件套，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另外，前100单下单的朋友再加送给您驱蚊乳2片，可以说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的使用，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备齐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去下单吧。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心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药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是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伤悲，可是情人朋友爱人你到底是谁呢？无所谓吧，只要这一切都与爱情有关。

0: 噔噔噔噔噔，
1: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天气炎热，人很容易烦躁，极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气候反复多变，大风、暴雨等天气活动频繁，给行车造成较大影响。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做好车辆检查，严禁超载超速，切忌疲劳驾驶。车上不要放置打火机、易拉罐汽水、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夏天的到来，希望你的生活多一份精彩，少一点烦恼。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8: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3: 享受惬意。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这一到暑假，很多家长就会带着孩子出门游玩玩水，尽情享受户外时光。但是很多家长都有同一个烦恼，越是闷热下雨天之后，蚊子就越加猖狂。每次出去玩的开开心心，回家孩子胳膊腿上全是蚊子包，又红又痒，孩子还抓个不停，大人看着既心疼又无奈。今天就给各位宝妈宝爸还有敏感肌的朋友们安了一套全家通用安全又好用的夏日刚需好物，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大家选驱蚊产品最在意的肯定是安全，尤其呢是给小宝宝用的。这款驱蚊喷雾特别的靠谱，采用的是德国进口的10%的驱蚊纸，无神经毒性，没有腐蚀性，是可以直接接触皮肤的安全配方。而且它还做到了零酒精零香精，温和不刺激，还特意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进一步的舒缓肌肤，长效驱蚊可达6个小时，日常出门遛娃露营完全够用。光会驱蚊还不够，被蚊子咬了痒的难受怎么办？搭配同系列的猫爪舒缓止痒膏就完美解决了。里面添加了新疆软紫草成分，止痒舒缓的效果特别的好，被咬后随时涂一点，快速缓解红肿瘙痒。关键还有儿童的小金盾的标识，专为孩子设计，用着更安心。今天咱们电台专属的福利，直接帮大家一站式的配齐，不用费心搭配，更不用花冤枉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抢到专属套餐。一瓶200毫升的大容量的驱蚊喷雾，居家全屋够用，再加2瓶60毫升的便携小喷雾，揣口袋放包里，

出门随时都能用，再搭配一只猫爪止痒膏，这还不算完。今天前100名下单的朋友额外再加赠2片驱蚊乳，总共整整6件套，全家夏日驱蚊止痒装备一次性配齐，居家出行所有场景全覆盖，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 夏天蚊虫高发期，早备早省心。想要轻松度过无蚊夏日，赶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北京网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但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暑假想逃离燥热奔赴山川湖海的朋友们福利来了，炎炎夏日最适合去清凉云南避暑度假，我们专为听友定制的高品质的云南六日精品游火热开启招募报名，本次的团期锁定在8月9号到8月14号，完美适配暑假假期。如果您对这样的行程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全程直飞昆明，双飞移动的舒适出行模式，昆明往返大理动车接驳，返程舒适大巴代步，行程松弛不赶趟，不管是亲子出游、闺蜜结伴还是休闲散心，都超级合适。这一趟的暑假专属旅程，一次性打卡云南的王牌核心美景，沉浸式解锁夏日的诗和远方。我们将登顶巍峨壮阔的玉龙雪山，乘坐冰川大索道，直冲4680米的高空，置身云海之间，感受夏日里难得的极致清凉与雪山胜景。打卡网红仙境蓝月谷，还特别安排雪山脚下震撼的印象丽江的实景演出，沉浸式感受云南多民族的淳朴风情与人文底蕴。夏日的洱海更是温柔至极，我们乘船畅游洱海，登上唯美南诏风情岛，坐拥一望无际的高原蓝，吹散夏日所有燥热，走进慢节奏的喜洲古镇，跟着白族阿婆体验非遗古法扎染，网红的圣托里尼旅拍，古韵悠长的大理古城，烟火满满的丽江古城，还有震撼绝美的昆明石林。美食方面全面升级，承包你的夏日味蕾，独家解锁三大云南招牌特色餐，鲜美的大理石锅鱼，地道的丽江火塘鸡，浓郁的纳西风味宴，让大家一次性吃遍云南特色，暑假旅途舌尖不将就。除了绝美云南避暑线，我们暑假的黄金档期同时开启的是8月8号到8月15号新疆伊犁8日精品团招募，想解锁草原花海大美新疆的朋友也可以同步预约报名。想要查看完整的暑假行程，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即可一键获取详情。报名咨询的专属热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暑假优质机位名额紧张，想出门游玩的朋友抓紧报名，抢占暑假黄金档期。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3: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6: 享受惬意。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心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很多姐妹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烦恼，想入手大牌唇釉，又怕色号踩雷，买回来闲置不用，要么呢质地太干卡唇纹，要么上嘴黏糊糊，一喝水就沾杯，素颜涂没气色，化妆涂又不搭氛围，真的特别纠结。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兰蔻唇釉小样套装，一套直接2支热门爆款色号全都配齐，花小钱就能试大牌热门色，轻松解锁日常所有妆容风格。重点来夸夸它的质地，正宗的丝绒雾面哑光质地，彻底打破了普通哑光唇釉拔干卡纹痛点，上嘴超级轻薄软糯，像蒙上一层柔雾薄纱，夏日涂起来清爽透气，完全不粘嘴不糊脸，而且锁色效果超棒，持久显色，吃饭喝水不容易沾杯掉色，持妆一整天都稳稳的，懒人早八档直接闭眼冲。尺寸设计也特别的实用，迷你便携的小样规格，小巧精致，不占空间，平时出门逛街、通勤上班、短途旅行随手塞进小包口袋就行，随时随地都能快速补妆，不用带着笨重的正装出门补妆超方便。了解大牌彩妆的朋友都知道，兰蔻唇釉正装价格不菲，想要试色总要花大价钱，一不小心就踩雷浪费。但是今天咱们专属的福利价，2支正品兰蔻热门唇釉小样套装仅需79元，超低价格解锁2大爆款色号，试色零压力，性价比直接拉满，颜值质感双商在线，精致简约的大牌包装，不管是自己日常补妆换色使用，还是拿来送闺蜜送同事当小礼物，都特别的体面有质感，小众高级不廉价，想试大牌唇釉怕色号踩雷的姐妹，这次福利千万别错过，不用纠结挑选，不用高价试色，2支热门神仙色一次性拿下。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能一键下单，平价轻松拿下兰蔻爆款唇釉套装。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1: Open your heart，
0: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2: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还在为日常护肤搭配发愁，熬夜脸暗沉，换季肌肤敏感，夏天护肤厚重闷痘，不知道怎么调理的朋友，今天这条福利你千万别错过。给大家带来的一套雅诗兰黛全套护肤五件套，一步到位搞定全脸护肤，从清洁补水修护维稳到抗老，完整覆盖咱们日常所有的护肤需求，不用再混搭各种护肤品，一套直接配齐。整套礼盒包含了正装王牌小棕瓶精华、樱花原生液、温和洁面、抗老眼霜，还有智颜面霜，五大热门单品全部配齐。重点跟大家说一下核心的小棕瓶精华，足足50毫升正装大容量，也是雅诗兰黛的王牌单品。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脸蛋暗沉发黄、肌肤屏障受损、容易泛红敏感的朋友，用它维稳修护效果特别的好，全年龄段都能用。日常抗老修护完全够用，而且这套特别适配夏天肤质，多人出门出差旅游最烦带护肤品，瓶子大占地方，还需要分装，麻烦又容易浪费。这套五件套都是便携尺寸，大小刚好，通勤出差旅行随手就能塞进包里，不用额外带分装瓶，外出护肤一站式搞定，超级方便。今天咱们线上专属秒杀福利，整套五件套到手仅需299元，大牌全套护肤平价就能拿下，性价比直接拉满。重点提醒大家，这是限时一周的专属活动，库存数量非常有限，这批活动结束，下次再想要这个价格就要再等一年了。想薅大牌护肤羊毛，想低成本配齐全套护肤品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想要的朋友不用到处找链接，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抢购正品大牌护肤，超低秒杀价格，手慢无，赶紧来冲。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17点整。
4: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5: 享受惬意。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暑假想逃离燥热奔赴山川湖海的朋友们，福利来了！炎炎夏日最适合去清凉云南避暑度假，我们专为听友定制的高品质的云南6日精品游火热开启招募报名，本次的团期锁定在8月9号到8月14号，完美适配暑假假期。如果您对这样的行程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全程直飞昆明，双飞移动的舒适出行模式，昆明往返大理动车接驳，返程舒适大巴代步，行程松弛不赶趟，不管是亲子出游、闺蜜结伴还是休闲散心，都超级合适。这一趟的暑假专属旅程，一次性打卡云南的王牌核心美景，沉浸式解锁夏日的诗和远方。我们将登顶巍峨壮阔的玉龙雪山，乘坐冰川大索道直冲4680米的高空，置身云海之间，感受夏日里难得的极致清凉与雪山胜景。打卡网红仙境蓝月谷，还特别安排雪山脚下震撼的印象丽江的实景演出，沉浸式感受云南多民族的淳朴风情与人文底蕴。夏日的洱海更是温柔至极，我们乘船畅游洱海，登上唯美南诏风情岛，坐拥一望无际的高原蓝，吹散夏日所有燥热，走进慢节奏的喜洲古镇，跟着白族阿婆体验非遗古法扎染，网红的圣托里尼旅拍，古韵悠长的大理古城，烟火满满的丽江古城，还有震撼绝美的昆明石林。美食方面全面升级，承包你的夏日味蕾，独家解锁三大云南招牌特色餐，鲜美的大理石锅鱼，地道的丽江火塘鸡，浓郁的纳西风味宴，让大家一次性吃遍云南特色，暑假旅途舌尖不将就。除了绝美云南避暑线，我们暑假的黄金档期同时开启的是8月8号到8月15号新疆伊犁8日精品团招募，想解锁草原花海大美新疆的朋友也可以同步预约报名。想要查看完整的暑假行程，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即可一键获取详情。报名咨询的专属热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暑假优质机位名额紧张，想出门游玩的朋友抓紧报名，抢占暑假黄金档期。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是不是好多姐妹一到夏天就被眼周问题搞到心烦呢？熬夜刷手机，黑眼圈重得遮不住，天天对着电脑用眼，眼角的干纹越长越多，还有人年纪轻轻，眼尾松弛，眼袋下垂，化妆卡粉，涂眼霜，还闷脂肪粒，真的太闹心了。今天呢，闪电优选夏日美妆专场直接给大家搬来了贵妇级的修护王牌赫莲娜重磅黑绷带眼霜。懂护肤的姐妹都知道黑绷带有多顶，这款眼霜更是硬核升级，直接添加了 30% 高浓度的玻色因溶液，这个配比可不是随便说说的，精准直击咱们脆弱的眼周肌肤。它不是表面保湿而已，自带绷带式立体修护力，能够深层渗透肌底，牢牢稳住胶原蛋白。不管是20多岁长干纹有初老迹象，还是30+眼周松弛眼皮垮塌的熟龄肌，全都能适配。经常熬夜，长期伏案用眼，日晒暗沉，日积月累长出来的细纹、眼袋、黑眼圈，坚持用慢慢就能抚平提亮，紧致回弹。而且大家看好了，咱们到手的是15毫升的大容量正装，正经的赫莲娜高端护肤眼部单品，质感直接拉满，平时居家护肤够用大半年，出门出差便携轻巧，自留精致养肤，送人体面高级，颜值功效双在线。以往赫莲娜的眼霜动辄上千，好多姐妹舍不得入手，但是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美妆特惠，宠粉福利炸裂，不用1000元，不用600，现在入手仅需399元一瓶，大牌贵妇眼霜平价拿下，性价比直接封神。想要抚平眼周细纹，甩掉黑眼圈眼袋，夏天养出紧致透亮明眸的姐妹，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一键锁定名额，大牌抗老不踩雷，这波福利千万别错过。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怎样度过炎炎夏日呢？
2: 想要顺利度过这个季节，就要学会一些夏季养生知识，比如喝水要慢慢喝，多吃一些苦味菜、凉性蔬菜。另外，要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点到15点左右，应尽量避免这段时间外出。如果外出，应在皮肤上涂些防晒护肤品，衣着以浅色为好。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天气热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降温降火，神清气和，乐观愉悦，健康的度过炎热夏季。祝你清凉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

0: 下药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4: 北京时间1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心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
3: 兄弟姐妹，你们。

0: 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0: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2: 不熬夜了，睡觉。
3: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4: 北京时间19:00。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线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
3: 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听好，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炎炎夏日，怎样才能更好的防暑降温呢？
2: 你好，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一、合理饮食，每天应保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喝一些温开水、淡盐水或含电解质的饮料，以补充流失的水分和矿物质。同时多吃一些富含水分的水果和蔬菜，如西瓜、黄瓜、梨等，不仅可以解渴，还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二、适当运动，可以选择清晨或傍晚较凉爽的时间段进行户外活动，如散步、慢跑、瑜伽等。需要注意的是，在运动过程中要随时补充水分，避免过度劳累，以免引起中暑。三、居家环境调整，可以定时开窗通风，引入新鲜空气，同时使用空调或风扇调节室温。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在家中摆放一些绿植，增加湿度，净化空气，营造一个更加凉爽舒适的居住环境。四、外出防护，尽量避免在10点到16点之间外出。外出时戴帽子、太阳镜，涂抹防晒霜，穿长袖衣物，减少皮肤暴露在阳光下。我是 AI 主播小杰，祝你清凉一下，健康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3: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4: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5: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6: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5: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4: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5: 更为明天。

北京时间20: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心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应该如何处理选择食物，避免食物中毒，保障食品安全呢？
2: 夏季预防食源性疾病，要遵循食品安全的几个基本原则：选择新鲜食材，清水洗净后及时加工，尽量现买现做，现做现吃。加工食物时要充分的烧熟煮透，妥善储存和处理食物，没用完的食材和剩余的饭菜要及时放入冰箱进行冷藏或冷冻，冷藏时要生熟分开，防止交叉污染。不建议购买大量食物放在冰箱里，从冰箱里取出的剩饭菜一定要充分加热后再吃。不采、不买、不吃野生蘑菇，万一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及出现幻觉等食物中毒症状，应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物，并尽快就医。可以在家中先采取紧急催吐等自救措施，并及时到就近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1: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0: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哎，喂，妈。
3: 哎，儿子，
2: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3: 好好，儿子，
2: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3: 哦，我是想说，
2: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3: 儿子，我跟你说啊，
2: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3: 好好，
2: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3: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线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3: One word, one dream。
2: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22:00。

0: Disco。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心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3: 吗？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3: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2: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3: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4: 北京时间23:00。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1: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24: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北京时间1:00。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异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北京时间2: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0: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2: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3: 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老板说，
5: 年轻人要多磨练，不要再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炎炎夏日，怎样才能更好的防暑降温呢？
2: 你好，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一、合理饮食，每天应保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喝一些温开水、淡盐水或含电解质的饮料，以补充流失的水分和矿物质。同时多吃一些富含水分的水果和蔬菜，如西瓜、黄瓜、梨等，不仅可以解渴，还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二、适当运动，可以选择清晨或傍晚较凉爽的时间段进行户外活动，如散步、慢跑、瑜伽等。需要注意的是，在运动过程中要随时补充水分，避免过度劳累，以免引起中暑。三、居家环境调整，可以定时开窗通风，引入新鲜空气，同时使用空调或风扇调节室温。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在家中摆放一些绿植，增加湿度，净化空气，营造一个更加凉爽舒适的居住环境。四、外出防护，尽量避免在10点到16点之间外出。外出时戴帽子、太阳镜，涂抹防晒霜，穿长袖衣物，减少皮肤暴露在阳光下。我是 AI 主播小杰，祝你清凉一下，健康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枕边蓝天。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手，城市超人。北京时间4:00。

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异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浆。立秋贴秋，
2: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7: 北京时间6点整。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们分享。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天的尽头是海，
3: 天的尽头是海，
2: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4: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任何你喜欢做的事都不叫浪费时间。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的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一间聊城和菏泽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昨天晚上和今天的凌晨，济南市遭遇了两场短时的局部强降雨，2小时最大降雨点泉城广场已经达到了108.2毫米，属于是局地突发强对流天气，并且呢是引发了局地的积水。也是提醒大家，一旦遇上这样的突然的强降水，特别是处在城市容易内涝的区域，咱们迅速撤离，保证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7月的最后一周了，咱们山东的天气呢相对是比较平稳的，是以

0: 多云天气为主，当然了，像这样的阵雨啊，这个雷雨啊，这种天气也是时不时的会来叨扰。那么现在呢，是正值20天的中伏阶段，温度虽然没有那么高，但是桑拿天的感觉是比较明显的，大家依然是要注意补水防暑。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先来领取我们的周一日签。CMZ 说，伴随着闷热的早晨，迎来新一周的开始，为自己加油了。还有泰山如风也说，新的一周新的开始，愿所有的听友心情快乐。傅老师说，新的一天阳光和好运都在向你奔赴而来，不要辜负这温柔的时光。今天也是儿子李新瑞同学陪伴他上班的第15天了。对酒当歌说，下一站8月，祝你祝我祝我们，一没病二没灾，小小日子悠哉悠哉，发财被爱好运常在啊。还有我们的柠檬说，早上好，今天要出发出去玩了，希望旅途愉快，都不要生气啊。说的太对了，这个咱们出去旅行啊旅游啊，就是为了能有让这个心情放松一下，有一个好心情，不要在路上呢咱们这个怎么说呢跟有一些小小的不愉快啊，小小的摩擦就生气，大家沟通啊，旅途当中的一切事情咱们沟通解决。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签到，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心情，当然今天的天气今天的路况也欢迎大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先来开启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平时洗脸的方式都是错的吗？
0: 对多数人来说，脸上重点清洁的应该是鼻子两侧的缝等沟壑处，而不是相对干净的脸颊处。另外，总感觉洗不干净脸的朋友，可能是洗脸的方向错了。人体毛囊是45度角倾斜往下长的，因此洗脸时要注意角度和手法，把脸打湿，洗面奶放在手心，先洗脸的沟壑处呈45度角往上轻轻揉搓。搞错洗脸方向，不但容易洗不干净，还可能让自己陷入越洗越敏感的怪圈里。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非常请热情的沙漠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后台热情的朋友们，大萌早上好，阿信，还有李鹏、立波、命中注定、幻语、心如止水，还有我们的球哥早安、穆雨熙、有理就会赢、YZX 早上好、Sunflower， 还有罗新生，以及爱家打卡了，欢迎你，还有我们的安心、茉莉、经络送你一朵小红花，还有来来等风，以及李强，我们的向幸福出发说高堂昨天晚上下了雨，现在呢天气阴，车内温度26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今天的这个湿度也是比较大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找到例子了。那么我们八月份朋友们问到的这个旅行团，之前我们是有这个新疆团已经爆满了，我们招募新疆的时候呢，就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个云南还有没有，也是非常奇怪啊。我们招云南的时候呢，大家问新疆，招新疆的时候问云南，当然了，就是因为当时时间还不好确定。现在呢，主要是什么呢？它是属于这个暑期旺季，所以我们呢也要在这个航班和酒店上呢，要给大家争取到一个更加合适的价格和更高的品质。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终于来云南的活动了，8月9号到8月14号。昆明、大理、丽江的6日游，济南直飞昆明，双飞移动，昆明石林、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还有南诏风情岛都会去到。另外呢，三大古镇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喜洲古镇咱们也会去，而且会有非遗扎染的体验，大理圣托里尼的旅拍。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回复云南来看具体的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这个暑期其实去云南的话，这个不管是价格还是天气都是非常的不错，因为这个天气，云南的天气是什么呢？它也热啊，不可能完全不热，但是呢，一到了阴凉地儿就非常的凉爽，所以呢，云南给我的感觉，它的夏天更像我们的秋天一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咱们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看行程了。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我们的时间呢是8月9号到8月14号。

来自杨丞琳遇上爱。其实杨丞琳呢还是一个养生达人，他曾经说过呢，自己这两年都在趁着三伏天来进行养生，冬病夏治。他不仅是通过运动排汗，还有不吃这种生冷的食物呀，以及多喝水呀，还有就是避免长时间的对着空调吹冷风，可以说是非常的自律了。他也觉得自己是受益很多。现在呢，我们也是进入到了中伏，今年的中伏又是漫长的20天，赤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就是现在这个天的一个真实的写照。而且呢，中伏它是集合了暑湿热各种的特征，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的脾胃的机能是比较弱的，容易出现乏力疲劳啊，汗不仅多而且黏，还有就是食欲下降，肚子胀等等这些情况。不是有啥毛病了，其实就是这个天闹的。热咱们就恰当的降温，但是呢别贪凉，可能会让这种湿热的情况呢更加的严重。俗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面条可以说是夏天的一个饮食的主力了，不管是捞面、汤面、凉面、炒面啊、焖面，喝上一碗面，咱们的脾胃舒服了，心也能够静下来了。

0: 刻，今日资讯。
1: 教育部表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近日，民政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确定将20个地方实践做法作为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案例入选。市场监管总局起草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对酱油、食醋等多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整合，公开征求意见。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近日开放，萌兰、白天等5只大熊猫在新家与游客见面。一项实验显示，用干净的刀切西瓜后冷藏24小时，每25克有160个菌落；用切过肉的刀切西瓜，同样冷藏24小时，每25克有8400个菌落。也就是说，西瓜切开后切面会被细菌污染，所以最好趁新鲜吃，如果储存不当，有害菌就会大量繁殖。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阴，鲁中、鲁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28号，半岛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想要一晚好眠，这个枕头真的是非常重要，并且我们一晚上它不可能一动不动的，总是有仰卧呀、侧卧呀，还有很多朋友喜欢趴着睡。所以呢，星球深睡 Pro 2.0 的这个记忆枕呢，它采用的就是人体工学设计，精准的贴合我们颈椎的这个 S 型的曲线，不管是习惯哪种睡姿，都能够稳稳的托住咱们的头颈部，保持一个自然的曲度。虽然叫枕头，但是其实这个枕头它真正需要贴合的是我们的颈部，所以这款记忆枕呢是 AB 双面双芯的结构，上层是超慢超柔慢回弹的一个深睡区，就是温柔的包裹我们的头肩颈，而下层呢是高密度的记忆棉的支撑区，就是给颈椎一个扎实的支撑力，柔软但是肩颈呢不会悬空。六秒的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的分布头部的压力，不会用的时间太久会塌陷变形，而且呢母婴 A 类标准面料，亲肤透气，冰冰凉凉的，也特别适合夏天来用。官网的售价呢是30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夏日限定活动价只要89，特别特别的合适。大家呢可以自己啊先买一个试试，如果你觉得好，给爱人给爸妈给全家都可以安排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动力火车的彩虹雨过天晴之后呢，咱们这个天空的通透度也是比较高的啊，当然了也就更晒了。这个夏天开车在路上等红灯，大家会发现有一种现象，虽然不常见，但是有，叫什么呢？就是防晒式等红灯，就是为了不让自己的爱车晒到，即便跟前车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哎，依然选择不往前开了，就是哪儿有阴凉我停哪儿。网友们对这种现象呢也是有自己的观点，有的人就觉得说这种停车方式肯定是不合适的，要是人人都这样，那车不得排到上一个红绿灯啊，啊，晒一分钟也不至于晒黑吧。但是有的呢觉得说我没有影响，如果说这个路上车不多，我没有影响后车的话，那么前面是红灯，停这里跟停前面有什么区别吗？还有人就说只有就是有的人呢他干过这事儿，但是他说我只有在车流量比较少的时候才会这样。这个事儿到底影不影响交通，或者是不是违规的，咱们听听交警叔叔说的啊。这个交警叔叔说，这个驾驶员如果遇到停止信号灯，不依次停车，而是为了躲太阳故意保持过大的距离，可以认定为是在路段上临时停车，所以它是属于违法停车的。那么这种防晒式的停车呢，看起来你就停了这么一会儿啊，但是其实这样做不仅会降低路口的一个通行的效率，也可能会迫使后方的这个车辆越线变更车道，造成一些交通的隐患。其实想不被晒的方法很多，给车贴个隔热膜呀，或者是带那个冰袖啊，啊，脸上抹了一个防晒霜啊，都行，但起码咱不影响别人的车，是不是？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3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3: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4: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5: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6: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手很重要。
5: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4: 更为明天，
5: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5: 更为明天。

0: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生活有点沉闷，没关系，跑起来就会有风啦。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